0: 诗颜面霜900多，菁唇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1: 正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%，满480减60%，满680减88%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；
0: 兰蔻菁唇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1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天了更要好好护肤的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一热啊，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想精简护肤呢？不想脸上黏糊糊的，厚重的水乳呢也晾在一边了，就想要一瓶清爽的能打底，既可以修护，而且还能够当精华用的护肤水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单品，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，这俩呢可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，核心配方是一样的，分别适配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。官旗200毫升正装要卖到995，今天呢咱们带来的是100毫升的规格，618特惠，一瓶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这一次为大家推荐到的雅诗兰黛原生液和樱花水呢，两款都应用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，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，而且还添加了后生元12，这可是传统益生元的升级成分，可以改善皮肤的微生态，强韧肌肤屏障。经典原生液呢，主打深层

0: 保湿修护，它属于精华级水，小分子成分能够钻进基底，稳住皮肤的微生态，改善干燥起皮儿，外油内干。哎，洗完脸一拍啊，后续不用叠加厚重精华，补水维稳一步到位，长期用呢，肤质是越来越细腻透亮的。而且樱花水呢，额外添加了日本晚樱提取物，更适配油皮、混油皮、油痘肌。质地是清爽的，流动性也很强，上脸秒吸收。夏天你像 T 恤出油啊，反复长闭口粉刺、毛孔粗大的，可以用它来局部的湿敷，能够很好的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，不含酒精香精，想要清清爽爽护肤就选樱花水。今天呢，咱们100毫升的中样618特惠只要99块钱就能够拿下，性价比实在太高了。精华水用得快，建议大家趁着好价多囤两瓶。那接下来呢，还要继续为你带来熬夜党的刚需啊，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小棕瓶眼霜，它可以称得上是眼霜界的常青树了。核心搭载了二裂酵母、波绿肽和咖啡因，直接让肌肤昼夜同步修复，改善熬夜浮肿、青色黑眼圈，淡化眼下初老干细纹。今天呢，咱们五毫升的体验装三瓶到手也是15毫升，618活动价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1: 还想听歌吗？这段日子我们一起奔波了不少地方，谢谢你们。

0: 谢谢。
1: 穿衣必须带派，汽车那一定好开，球赛需要全程精彩，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，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，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。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，跟随节奏，随心律动，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。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， FM 100.5，我们如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嗯哼，假期的第二天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.5，越唱越动听。各位早早早，燕子和你说早安。嗯哼，不知道今天这个假期第二天啊，大家是在这个出行的路上，还是说休息了一天，今天准备要出门呢？啊哈，那就让第一档的第一首歌《你看风景，我看你》送给大家吧。

时五分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.5，越唱越动听。早早早，燕子和大家说早安。假期的第二天啊，想问问大家，是在家解锁了什么样最舒服的躺平瞬间呢？嗯哼，周末或者是假期的时候，是躺在沙发上，哎嘿，一起看剧，还是说，看剧到晚上，然后再去烧烤撸串？添加到我们的互动微信 FM 100.5 CLYY， 来告诉燕子你的假期咋过的，让我羡慕一下啊！

嗯哼，其实听到这个，每次这个叫什么葫芦丝的这个声音啊，我都觉得来到了云南，就是感觉像是刻在基因里的这种肌肉记忆一样啊，音乐记忆，就是听到葫芦丝，旅游了，出去玩了，好听吗？添加到我们的互动微信 FM 1006CLYY，告诉燕子，早早早。

0: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
1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2: 正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%，满480减60%，满680减88%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；
1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2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3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天了更要好好护肤的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一热啊，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想精简护肤呢？不想脸上黏糊糊的，厚重的水乳呢也晾在一边了，就想要一瓶清爽的能打底，既可以修护，而且还能够当精华用的护肤水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单品，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，这俩呢可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，核心配方是一样的，分别适配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。官旗200毫升正装要卖到995，今天呢咱们带来的是100毫升的规格，618特惠，一瓶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这一次为大家推荐到的雅诗兰黛原生液和樱花水呢，两款都应用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，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，而且还添加了后生元12，这可是传统益生元的升级成分，可以改善皮肤的微生态，强韧肌肤屏障。经典原生液呢，主打深层保湿修护，它属于精华级水，小分子成分能够钻进肌底，稳住皮肤的微生态，改善干燥起皮儿，外油内干。哎，洗完脸一拍啊，后续不用叠加厚重精华，补水维稳一步到位，长期用呢，肤质是越来越细腻透亮的。而且樱花水呢，额外添加了日本晚樱提取物，更适配油皮、混油皮、油痘肌，质地是清爽的，流动性也很强，上脸秒吸收。夏天你像 T 恤出油啊，反复长闭口、粉刺、毛孔粗大的，可以用它来局部的湿敷，能够很好的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，不含酒精香精，想要清清爽爽护肤就选樱花水。今天呢，咱们100毫升的中药618特惠，只要99块钱就能。

够拿下，性价比实在太高了。精华水用得快，建议大家趁着好价多囤两瓶。那接下来呢，还要继续为你带来熬夜党的刚需啊，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小棕瓶眼霜，它可以称得上是眼霜界的常青树了。核心搭载了二裂酵母、波绿肽和咖啡因，直接让肌肤昼夜同步修复，改善熬夜浮肿、青色黑眼圈，淡化眼下初老干细纹。今天呢，咱们5毫升的体验装三瓶到手也是15毫升，618活动价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嗯，时间指向早上的9:49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.5，越唱越动听。各位，燕子向你说早安。刚才呢，在我们听众群里啊，还问到，哎嘿，这一年一度的粽子节经典的咸甜之争，问问大家啊，你是爱吃咱北方的甜粽啊，蜜枣啊，然后红豆啊，这些甜粽党啊，还是说南方的咸粽党，有这个蛋黄、五花肉，还有一些海鲜的，哎。别说了，这边说边流口水啊哈啊！其实呢，我觉得现在南北的口味啊，已经是慢慢在融合了。而且我看到我评论还说，已经开启了咸甜通吃的快乐，就是一口糯叽叽的甜粽，一口油润的咸粽，这是端午的完整的打开方式。不不不，就我还是能接受只吃一种啊。那大家是坚定的甜粽党还是咸粽党呢？嗯，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，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哇，都要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永远在你左右。
1: 早上的10:04，燕子也会一直在大家左右的。下一首来听林俊杰的《第几个100天》，是谁点的？出来认领啦！

时间指向早上的10:20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.5，越唱越动听，燕子向各位说早呀。听到这个非常熟悉的前奏啊，情非得已，好像也是好多初学吉他的这个初学者第一个弹的歌曲啊，就是很熟悉。来，一起来听情非得已。

时间指向早上的10:35，今天是端午的假期第二天啊哈，燕子在100.5等待大家，可以点歌添加到我们的互动微信 FM1005CLYY， 告诉燕子，你今天想听什么歌？

0: 音乐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。100.5，不止好音乐。
1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2: 正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%，满480减60%，满680减88%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；
1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2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3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天了更要好好护肤的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一热啊，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想精简护肤呢？不想脸上黏糊糊的，厚重的水乳呢也晾在一边了，就想要一瓶清爽的能打底，既可以修护，而且还能够当精华用的护肤水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单品，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，这俩呢可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，核心配方是一样的，分别适配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。官旗200毫升正装要卖到995，今天呢咱们带来的是100毫升的规格，618特惠，一瓶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这一次为大家推荐到的雅诗兰黛原生液和樱花水呢，两款都应用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，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，而且还添加了后生元12，这可是传统益生元的升级成分，可以改善皮肤的微生态，强韧肌肤屏障。经典原生液呢，主打深层保湿修护，它属于精华级水，小分子成分能够钻进肌底，稳住皮肤的微生态，改善干燥起皮儿，外油内干。哎，洗完脸一拍啊，后续不用叠加厚重精华，补水维稳一步到位，长期用呢，肤质是越来越细腻透亮的。而且樱花水呢，额外添加了日本晚樱提取物，更适配油皮、混油皮、油痘肌，质地是清爽的，流动性也很强，上脸秒吸收。夏天你像 T 恤出油啊，反复长闭口、粉刺、毛孔粗大的，可以用它来局部的湿敷，能够很好的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，不含酒精香精，想要清清爽爽护肤就选樱花水。今天呢，咱们100毫升的中样618特惠，只要99块钱就能够拿下，性价比实在太高了。精华水用得快，建议大家趁着好价多囤两瓶。那接下来呢，还要继续为你带来熬夜党的刚需啊，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小棕瓶眼霜，它可以称得上是眼霜界的常青树了，核心搭载了二裂酵母、波绿肽和咖啡因，直接让肌肤昼夜同步修复，改善熬夜浮肿、青色黑眼圈，淡化眼下初老干细纹。今天呢，咱们5毫升的体验装3瓶到手也是15毫升，618活动价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，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4: 时间指向中午的11:44了啊哈！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.5，越唱越动听。各位好，我是燕子。那最后12点到1点的档啊，大家还可以持续点歌，添加到我们的互动微信 FM 100.5 CLYY， 告诉我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12点整，爱的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呐，啊哈！时间指向中午的12点了，一起来听这首王力宏在2001年在北京创作的这首《爱的就是你》，当时他写给当时的恋人的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。嗯，一起来听。不想

时间指向中午的12:16，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的《我要的幸福》。那大家觉得自己要的幸福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像歌词当中写的，生活像等待创作的粘土，你完全可以亲手捏出属于自己的幸福模样。

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。

嗯哼，他在人民广场吃炸鸡，我们在滨海新区吃粽子，行吗？时间指向中午的12:32，我们继续来听杨坤的《无所谓》。

欢迎回来，时间来到了13:53啊！我们说今年的端午假期特别神奇，叠加到了周末，也叠加到了父亲节，同样也叠加到了我们的天津中考开考。在今天呢是开考的第一天，我们在电波当中也给所有奔赴考场的学子们送上祝福。3年的挑灯刷题、伏案苦读，所有的熬夜和坚持都不会白费。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呢，来自于五月天的《倔强》，就送给大家了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欢迎回来，现在来到了14:22啊。端午这一天呢，不管你是要宅家躺平，或者是陪考等候考生考完，当然呢，或者是我们的短途出行在路上，还是得找点轻松的电子榨菜来打发时间。比如说最近的很多的音乐综艺的舞台啊，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有时间去看一看的。我们来说到的歌手2026作为每年必追的全开麦真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综艺啊，赛制呢它是改成了月度擂主加补位抢位的模式，全程是直播不修音，看点也是非常非常实在。而且呢节目的大半舞台啊都是老歌重唱编曲。刚刚在昨天6月19号播完的第五期第二月度的抢位赛啊，它是一个10个人的混战赛制的。那很多人觉得呢是非常惊喜的，就是第一轮小组对决，每组第一名呢是可以直接锁定晋级名额，顺利直通下一轮的，是这样的思维。齐豫、尤长靖和侯明昊、胡彦斌，当然呢侯明昊作为跨界演员在3人小组当中啊拿下第一名，直接晋级也是非常非常意外的亮点了。整体看下来呢，这一期的出圈舞台基本上都是经典老歌新唱，比如说齐豫唱的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等等等等啊，非常非常的好听。那如果你喜欢看这样的硬核唱功舞台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，可以打开我们的歌手2026了。

听到一首来自周董的《稻香》啊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综艺啊。最近在刷音综的时候，真的是被谭松韵狠狠惊喜到了。好多人之间还调侃啊，说演员跨界上专业的音综不就是凑个热闹吗？结果呢，他一登上天赐的声音七的舞台啊，直接靠实力打破了偏见，相关的片段是刷遍了各大的平台。在首秀当中呢，他跟黄子弘凡合作了一首啊 Dear D， 清甜软糯的声线特别有故事感，当然呢非常的温柔治愈的调子，你听完也会觉得心里非常非常舒服。再来说回这档天赐的声音期啊，在6月12号刚刚开播，每周五晚上更新。那你在端午假期呢，如果没有看的话，刚好也能够一口气补完前两期了。薛之谦当上了全场的音乐召集人，张信哲、孙楠、张靓颖、陈楚生一众实力派唱将坐镇，曾舜晞呢也跟谭松韵一样跨界来玩了。跟竞技类音综不一样的是啊，他没有残酷的淘汰，核心就是歌手随机组队合伙来改编经典老歌。在本集当中呢，还新增加到了 AI歌手同台合作的新玩法，每期都能够产出好几首值得循环的新编金曲啊，整体氛围是松弛不紧绷，大家在吃饭啊放空的时候呢可以来看一看啦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欢迎回到电波当中啊，继续来到我们的十五点的时段了，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0.5，我是孟非。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呢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电影方面的情况吧。在最近两天呢，端午假期当中啊，很多的小伙伴们都会去到电影院去看电影。那我们的端午档的电影票房的数据是怎样的？或者你正在纠结想说去看到哪一部电影？在稍后的时间当中，我们来为你慢慢呈现了。

欢迎回来，今天是6月20号，是我们的端午假期的第二日。那整个端午档的电影票房的数据是怎样的呢？我们来说到呢，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，2026年的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亿元，2026年度的电影

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7亿元了。影片的上映数啊，创下近十年的同期新高。那在端午档，你最想要说看到哪一部呢？2026年端午档的电影题材也是比较多元丰富的，短短3天的假期，有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，创下了近十年来的同期新高。当然了，在这些影片当中呢，它的类型也是涵盖到了很多，比如说科幻、青春、动画等等多种题材，几乎也是涵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的观影需求。来跟大家介绍几部啊，科幻的爱情电影《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》，聚焦到了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，讲述了一名坚信自己身处在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，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之后，逐渐陷入到了真假难辨的迷局当中，并且呢，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。另外呢，还有一部爱情的题材啊，电影《爱是愤怒》，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，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之间相互扶持、共同成长的故事。这部影片呢，是由王安宇和王玉雯啊共同出演的。如果你喜欢看这种类型的题材呢，不妨在今天或者是明天的端午假期当中，可以去到电影院安排一下啦。

0: 狂欢预警，6月19日至6月21日，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，非遗皮影戏、焰火大秀、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，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，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，全场5折起嗨购，相约金鱼佳品贸，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。
1: 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几部电影啊，那来到我们的电影《绝密任务》了，它呢是我们的中国首部聚焦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，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故事，传递出了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。另外呢，这一部电影啊，《抓特务》讲述了我们的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掘小学教员的冯静波的身份存疑，怀疑对方呢是潜伏特务，凭借着对于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儿，肖大力自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盯梢。这部影片呢是由胡歌、雷佳音主演，导演的是冯小刚。另外呢，再来跟大家介绍到一部动画电影啊，《玩具总动员5》，它呢是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，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当中，讲述了一场关于陪伴、友谊与成长的故事。那此外呢，今年的端午假期也是恰逢到了父亲节，比如说电影《无微不至》、《爸爸我爱你》、《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》等等聚焦了父子关系的影片，也为我们的档期增添了更多温情表达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时间来到了16:01，这里就是叠加到了周末和端午假期的音乐节目，我是孟非。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，我们就会为你送上好听的歌曲。同样呢，你有哪些想听的歌曲，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主持人的微信，如此 Rai 1005，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来点歌啦。

欢迎回到100.5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特别节目，我是孟非。我们说到呢，90年代啊是华语乐坛的巅峰，粤语、内地摇滚、校园民谣扎堆，也是我们的很多80后和90后的共同青春回忆。比如说，常年霸榜老歌榜单，励志也是适配到我们的假期调整状态的。这一首来自 Beyond 的《海阔天空》，有一个这样的数据啊，你会发现00后收听量也是逐年暴涨。另外一首呢，来自于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，华语的第一金曲啊。比如说在离别呀，包括在度假场景，也是高频的循环当中，它的评论量超过了218万。另外呢，老狼的《同桌的你》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，同样也是非常的温柔怀旧。在稍后的节目当中，我们都会为你一一播放啦。

狂欢夜景，6月19日至6月21日，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，非遗皮影戏、焰火大秀、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，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，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，全场5折起嗨购，相约金鱼佳品贸，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。

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，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0680，慕宁大众，慕宁大众。

到七级，白天最高气温27度，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，相对湿度41%-75%。要提醒大家了，虽然说不下雨啊，不过风力较大，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防范了。那如果大家在未来有哪些想聊的话题，想要听的歌曲，也欢迎大家依旧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，如此热爱1005，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，欢迎大家来访，我是孟非，我们下次见。

撑着。欢迎再度回到电波当中，那依旧在这个时间段，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是晴间多云，西北风4到5级，阵风会达到6级。

0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1: 正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%，满480减60%，满680减88%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；
0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1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天了更要好好护肤的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一热啊，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想精简护肤呢？不想脸上黏糊糊的，厚重的水乳呢也晾在一边了，就想要一瓶清爽的能打底，既可以修护，而且还能够当精华用的护肤水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单品，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，这俩呢可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，核心配方是一样的，分别适配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。官旗200毫升正装要卖到995，今天呢咱们带来的是100毫升的规格，618特惠，一瓶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这一次为大家推荐到的雅诗兰黛原生液和樱花水呢，两款都应用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，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，而且还添加了后生元12，这可是传统益生元的升级成分，可以改善皮肤的微生态，强韧肌肤屏障。经典

原生液呢，主打深层保湿修护，它属于精华级水，小分子成分能够钻进肌底，稳住皮肤的微生态，改善干燥起皮儿，外油内干。哎，洗完脸一拍啊，后续不用叠加厚重精华，补水维稳，一步到位。长期用呢，肤质是越来越细腻透亮的。而且樱花水呢，额外添加了日本晚樱提取物，更适配油皮、混油皮、油痘肌。质地是清爽的，流动性也很强，上脸秒吸收。夏天你像 T 恤出油啊，反复长闭口、粉刺、毛孔粗大的，可以用它来局部的湿敷，能够很好的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，不含酒精香精，想要清清爽爽护肤就选樱花水。今天呢，咱们100毫升的中样618特惠只要99块钱就能够拿下，性价比实在太高了。精华水用得快，建议大家趁着好价多囤两瓶。那接下来呢，还要继续为你带来熬夜党的刚需啊，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小棕瓶眼霜，它可以称得上是眼霜。

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，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0680，慕宁大众，慕宁大众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像不对，形势发展事与愿违，闹得心慌人言憔悴，像是饥荒

爱音乐，有态度，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，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，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，就在 FM 100.5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，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，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，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，27年诚信经营，价格更优，品质保证。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，02266200680，慕宁大众，慕宁大众。
1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

0: 整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%，满480减60%，满680减88%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三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三瓶只要139；
1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三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0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天了更要好好护肤的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一热啊，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想精简护肤呢？不想脸上黏糊糊的，厚重的水乳呢也晾在一边了，就想要一瓶清爽的能打底，既可以修护，而且还能够当精华用的护肤水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单品，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，这俩呢可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，核心配方是一样的，分别适配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。官旗200毫升正装要卖到995，今天呢咱们带来的是100毫升的规格，618特惠，一瓶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这一次为大家推荐到的雅诗兰黛原生液和樱花水呢，两款都应用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，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，而且还添加了后生元12，这可是传统益生元的升级成分，可以改善皮肤的微生态，强韧肌肤屏障。经典原生液呢，主打深层保湿修护，它属于精华级水，小分子成分能够钻进肌底，稳住皮肤的微生态，改善干燥起皮儿，外油内干。哎，洗完脸一拍啊，后续不用叠加厚重精华，补水维稳，一步到位。长期用呢，肤质是越来越细腻透亮的。而且樱花水呢，额外添加了日本晚樱提取物，更适配油皮、混油皮、油痘肌。质地是清爽的，流动性也很强，上脸秒吸收。夏天你像 T 恤出油啊，反复长闭口、粉刺、毛孔粗大的，可以用它来局部的湿敷，能够很好的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。不含酒精香精，想要清清爽爽护肤就选樱花水。今天呢，咱们100毫升的中样618特惠，只要99块钱就能够拿下，性价比实在太高了。精华水用得快，建议大家趁着好价多囤两瓶。那接下来呢，还要继续为你带来熬夜党的刚需啊，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小棕瓶眼霜，它可以称得上是眼霜界的常青树了。核心搭载了二裂酵母、波绿肽和咖啡因，直接让肌肤昼夜同步修复，改善熬夜浮肿、青色黑眼圈，淡化眼下初老干细纹。今天呢，咱们5毫升的体验装三瓶到手也是15毫升，618活动价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，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智颜面霜900多，精纯眼霜1100多，白金水1200多，大牌正装都太贵了。
1: 整装太贵，小样超值，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，爆款美妆一网打尽，还有满200减25，满480减60，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。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99；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39；
0: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，3瓶只要149；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，只要89。
1: 省钱用大牌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天了更要好好护肤的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气一热啊，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想精简护肤呢？不想脸上黏糊糊的，厚重的水乳呢也晾在一边了，就想要一瓶清爽的能打底，既可以修护，而且还能够当精华用的护肤水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宝藏单品，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，这俩呢可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，核心配方是一样的，分别适配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。官旗200毫升正装要卖到995，今天呢咱们带来的是100毫升的规格，618特惠，一瓶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这一次为大家推荐到的雅诗兰黛原生液和樱花水呢，两款都应用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，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，而且还添加了后生元12，这可是传统益生元的升级成分，可以改善皮肤的微生态，强韧肌肤屏障。经典原生液呢，主打深层保湿修护，它属于精华级水，小分子成分能够钻进肌底，稳住皮肤的微生态，改善干燥起皮儿，外油内干。哎，洗完脸一拍啊，后续不用叠加厚重精华，补水维稳，一步到位。长期用呢，肤质是越来越细腻透亮的。而且樱花水呢，额外添加了日本晚樱提取物，更适配油皮、混油皮、油痘肌。质地是清爽的，流动性也很强，上脸秒吸收。夏天你像 T 恤出油啊，反复长闭口粉刺、毛孔粗大的，可以用它来局部的湿敷，能够很好的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。不含酒精香精，想要清清爽爽护肤就选樱花水。今天呢，咱们100毫升的中样618特惠，只要99块钱就能够拿下，性价比实在太高了。精华水用得快，建议大家趁着好价多囤两瓶。那接下来呢，还要继续为你带来熬夜党的刚需啊，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小棕瓶眼霜，它可以称得上是眼霜界的常青树了。核心搭载了二裂酵母、波绿肽和咖啡因，直接让肌肤昼夜同步修复，改善熬夜浮肿、青色黑眼圈，淡化眼下初老干细纹。今天呢，咱们5毫升的体验装3瓶到手也是15毫升，618活动价只要99块钱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0: 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，
1: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。

0: 100.5 100.5
1: 不止好音乐。
2: Listen carefully.

0: you。
1: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，最畅快的听歌体验。100.5，不止好音乐。

不限，也是种和解，将这世界当作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